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金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金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您请出音乐时间。

Thank you.

不知道当时的大家来说，是不是最

0: 做饭是一件最幸福的事情，但是也不能放弃自己的爱好打羽毛球。来吧来吧，一起运动起来。
1: 我是中部体校的教练张浩，平时在校队中比较严厉，但是看到他们拿到驾照的那一刻，就感到很兴奋。希望他们不要脚麻的穿着，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我是来自梅州中心的老师巧如，每天看着孩子们带着灿烂的笑容来到学校上课，是我最最最开心的事情。

大家好，我是平湖市疾控中心爱性结防科王俊渊。艾滋病防控关键在行动，防艾从每一次安全行为开始。爱平湖，爱广播，在平湖就听 FM90.6 幸福生活。

0: 六十五天，岁月留香，你我相伴另一个盛世华语。我是北北，我爱阅读，爱生活。
1: 在有战友亲如兄弟，可以把我们召唤在一起。我是你光荣的铁岭军人，一声战友，把我们击成一个钢铁集体。加油，战友们！
0: 忙忙碌碌的工作，请挑一个。

那时候，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冬去，金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Thank you.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金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金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的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1: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新的家乡是平湖新移民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们家乡就是新的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们会成长。

0: 守护绿水青山，
1: 共筑美好家园，点亮幸福未来。
2: 让我们一起。

0: 好，那刚刚呢，可能很多朋友没有参与到我们今天早上的有奖互动问答啊。
1: 对，
0: 这个问题再和大家重复一下：什么羊最难相处啊？目前在一群的各位还是没有答对，我们二群已经有朋友答对了啊。
1: 是的。
0: 在一开始我们是给出了提示，这什么样的羊，什么样羊最难相处呢？我们提到了五个字，对吧？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后两个字是的羊，第三个字是上或者是下。那我感觉难度比较大，第三个字呢就给大家说成下就完事儿了。那也就是说后仨字呢是什么什么什么下的羊。
1: 对，什么什么下的羊啊，那很明显其实是一个表示位置的这个词语啊。
0: 哎，没错。
1: 对对对，然后大家呢猜的也很多啊，然后有这个啊什么替罪羊啊，领头羊啊，这都还没有猜到我们给的这个提示的这个范围之内啊。然后呢还有朋友说山坡。
0: 山坡啊，山坡下的羊，
1: 这太正常了，有点不对啊。
0: 山坡下的羊，它怎么难相处呢？
1: 对呀，还有说虎口，虎口下的羊逃命都来不及。
0: 那肯定的呀，
1: 是的。
0: 好，那我们也不拖了啊。那也是我们截止了啊。那一群的朋友还是没有答对啊，朋友们，那我们接下来停止了啊。有朋友答对了。好，一群这位叫小七的朋友啊。答对了啊，这个大树下的羊，
1: 大树下的羊，
0: 哎，大树下的羊。

0: 很多朋友可能会有一些疑惑啊，为什么大树下的羊这个最难相处呢？啊，因为大树想一想，你在大树下面一般都是干嘛的？
1: 嗯，乘凉啊。
0: 对呀，所以它有树荫啊，
1: 对呀，
0: 对不对？所以树荫，那我们想一个四字成语，有树荫和羊又有关系，那这四字成语是什么呢？
1: 阴阳怪气。
0: 哎，没错。所以这人老阴阳怪气的，你说他能好相处吗？
1: 真的，确实，这道题目很锻炼大家的思维。
0: 这太难了，这个、
1: 太难了。
0: 那这个道题，这我觉得就非常非常的开心了。好的，也是恭喜我们两位朋友啊，也是获得了我们这个精美的礼品啊。那等节目结束之后，我会私信您一个地址，您到相应的地址去领取奖品就可以了啊。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早风的话题吧。今天早风的话题呢，和大家聊到了一个事儿啊，就是有关于小朋友的这个社交到底能有多简单这个事儿啊。想问一问晶晶姐姐，你们家孩子平时愿意去社交吗？小朋友小伙伴多吗？
1: 挺多的
0: 啊。那像你年轻的时候，你愿意去社交吗？
1: 我非常愿意。
0: 你是爱人还是艺人？
1: 我非常愿意
0: 啊。
1: 我甚至比他还愿意
0: 哦。
1: 我是一个从小就是一个很开朗的人，你不觉得吗？你感觉不到吗？
0: 哦，人都是会变的，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我觉得人都是会变的，所以有的时候啊，我就不敢太给就是一个人一个肯定的答案。就是我觉得你包括像我，你能知道就是我小的时候也是一个就是非常受人欢迎的一个小伙伴吗？你为什么笑啊？
1: 我觉得还可以吧。
0: 就小的时候其实都还可以。
1: 刚接触的时候觉得有点高冷的，
0: 对吧？
1: 熟了之后挺好，姐。
0: 对对对，就是很有礼貌的一个男孩，
1: 整天把人叫老师。开玩笑啊。
0: 好，聊回正题，小朋友的社交到底能有多简单啊？就聊这个事儿，为什么突然想聊到这个话题？因为这两天呢，我经常带着我闺女啊，这个晚上的时候去我们小区那个滑梯那边去玩。
1: 哦，这么小就开始社交了？

0: 星银行贴心金融服务来啦！个人消费信用贷无需抵押担保，最高额度100万，最长可贷5年，利率低至3.0%起，申请便捷，随借随还，循环使用。平湖公积金用户到嘉信银行开通点点钱包，本地超多商户优惠随心享，还有限时消费券、团购福利，多款代销现金管理、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随心选。温馨提示：理财非存款，投资需谨慎。详询嘉信银行平湖支行，电话85133901。
1: 泰隆银行入驻平湖新仓10周年。存款到泰隆，贷款找泰隆，理财黄金选泰隆，10年深耕，用心服务本地百姓，泰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